0: 有自己的修复能力的啊。你只需要自己生活方式进行一个改善啊，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自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
1: 对，
0: 你不需要说长期来这个一定要外面加一个这个。

0: 问题啊，防腐剂的问题。第二个呢，你长期使用补液的这种这种类液啊，那么可能会抑制你自己本身它这个泪腺的一个功能啊，因为它不用干活，你的眼睛已经有水了，它就自动的就会有个反馈哦，它我这个眼睛表面水是够的，你不用干活了。时间长了以后，它自然它这个腺体的功能它会受到一些影响，会到一些抑制啊。
1: 对
0: 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毕竟是孩子啊，那么你还有好多的事要办呢，你天天点了个眼药，你也忙啊，就不像工作啊、学习啊都很忙，他不可能
1: 像没错
0: 退休的人似的，他天天很规律啊。那么孩子一学起来忘了，他好多眼药水他也点不上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花露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就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呢，就如果要是自己能够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啊，能够解决它，尽量的不要长期的点。但如果特别重啊，医生觉得你需要点，那么就按医生的要求点。
1: 所以您在给这个病人做治疗方案的时候哈，是不是也会循序渐进的？除了你改善你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这种有序的治疗呢？
0: 是的，因为确实我们要根据病人的病因，根据他的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如果他只是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啊，他没有一个客观的疾病在那影响他啊，只是自己生活方式没注意好，用眼卫生没注意好，通过这些就可以改善。另外的话呢，特别简单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饮食的调理啊，包括咱们
1: 还能用饮食的调理，您快给我们讲讲
0: 饮食调理。那像比如说咱们现在刚才讲过了啊，就些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可能就会影响这个一个人的消化啊，包括我们脾胃功能啊。

0: 食物啊，包括这个要是同源的啊，有很多像一些羊肉啊、海鲜啊、辛辣刺激的啊。那么如果干眼症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还是少用的。
1: 有没有什么中西医结合能够治疗我们干眼症的一些方法呢？您看哈，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去过一个眼科医院哈，但是眼科医院不是这种公立的三甲医院哈，那么专门的有一个门诊就是治疗干眼症的门诊。那么他怎么治疗呢？其实他有热敷，热敷之后呢，然后还会用这个刮痧板，然后给我们刮这个眼周的穴位。对，然后他还问我要不要扎针灸，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治疗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廖主任哈，我们中医这些手法真的对我们的干眼症会有效果吗？
0: 首先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这些您刚才说的这些我们都有哈，我们全都开展了
1: 啊，都有哈。
0: 对，
1: 您给我们讲讲这刮痧呀、针灸啊、包括热敷啊，怎么就能缓解我们的干眼症呢？
0: 首先来讲啊，有几种办法啊。首先刚才讲它可能是跟上火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
0: 跟肝郁气滞有关系啊。那么这些的话呢，通过中医的调理它是可以帮助的啊。
1: 对，我们可以吃点中药哈。
0: 对，还局部的话呢，局部的来讲呢，我们眼睛周围啊，眼睛周围是有特别多的经脉的啊。我们就说可能很多的经络最后都聚集在眼睛这，大家可以去看的模型可以看到，大量的经络都聚集在眼睛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摩，通过热敷啊，通过这个像刮痧啊、熏眼啊等等啊，包括踏字啊、灸法等等，我们有很多的中医的外治法。他们呢可以通过改善这个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啊，气血通畅起来了，它自然，我们刚才说的泪液，它是有一个通道的，是吧？你需要给它运过去啊。那么通过这些外治法，它就可以帮助它运过去。另外，就从局部的表现来看，我们通过一些热敷啊，通过一些熏洗啊什么，也可以帮助咱们的睑板腺功能的一个排泄通畅啊。我们热敷的时候、熏眼的时候呢，确实做完以后呢，它这个睑脂它就软了，它就稀了啊，就可以容易把它排出来啊。
1: 对对。
0: 其他的还有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像针灸啊，什么穴位注射啊，我们都在开展的。
1: 哦，还有穴位注射。
0: 对，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我们通过这个去针灸刺激这个周围的这些穴位啊，改善它这个气血的情况啊，那么可以帮助。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药啊，进行一个局部的热敷熏洗啊，这些都其实非常常见啊。而且我们实际上呢，我们眼科中西结合做的也不错，我们的外治法病人特别特别多啊。针灸我们都自己扎啊，不是针灸科扎，因为眼部的穴位相对比较危险，我们都自己扎针灸。所以我们眼睛在门诊的话，就是像这些针灸啊，包括这个熏洗啊，这个患者里面群体最大的就是干眼症，
1: 就是干眼症，没错，
0: 患者是最多的啊，因为他做完以后确实就舒服了啊，马上，
1: 而且他顽固又不舒服，对对对，
0: 对，而且那个睑板腺按摩的话，我们像西医做睑板腺按摩，直接就上来就挤啊，我们的话呢是用中药先熏完以后呢，让它暖暖的舒服了，完了以后呢，那个睑脂它就比较稀了，以后我们给它弄完，而且咱们那个中药里面有一些这种疏风散热啊这样的药啊，它也会让你局部能够这个去火啊，能够让它舒服。另外呢，我们往往做完以后呢，还会给它用上一个中药的一个踏字啊，它和中药泡完那个药液以后呢，凝实以后呢，敷在眼睛表面啊，会凉凉的、清凉的那种舒服的感觉，非常好。很多患者都是这么一个流程下来以后呢，反馈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
1: 您看我们干眼症哈，它相对来讲比较顽固，可能跟我们的比如说结膜炎呀、角膜炎呀不太一样哈，我们可能点几天药它就完全能够痊愈了哈。那么干眼症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虽然说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中医的西医的治疗的办法哈，您刚才也说到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

0: 大，那么很多人他睡不好觉，他一晚上就睡三四个小时，你想想他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啊，我们说，我经常跟病人说，你睡三四个小时等于是你在折腾你的眼睛啊，你在那折腾他，不管怎么样你睡不好觉以后你只有休息好了，不能让他一直绷得紧紧的，
1: 对，
0: 一直绷得紧紧的他一直在那干活，所以你帮他休息好你睡不好，那么眼睛的腺体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罢工了，所以自然而然他这个泪液就会差一些。刚才说的还有咱们这个用眼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1: 对，
0: 你首先你
1: 用眼卫生啊，
0: 第一就是卫生是吧，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身上擦啊，还有我们好多那个爱美的同志啊，就是在眼睛周围啊用很多这种化妆品啊之类的啊，或者是还要去闻一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

0: 老师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嗯、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嗯、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0

0: 我们135可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六七百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兆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兆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兆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壮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

0: 园，其中还有22片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9片这个网球场地啊，也获得了咱们网球的国际网联认证。从地层到我们的面层，一共做了14层，这么多的工序，你会不会想去打一场？
1: 我刚才正在想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数字哈，我觉得14层工序这个我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我感觉。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我们这片这个网球场还配备了像这个澳网的配色4片哈，美网的配色4片，你想想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出片。
0: 对，我对这个网球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对网球的这4大满贯。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是我们4大满贯其一，也是刚刚结束了美网的这比赛，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是进入到了8强，虽然很可惜输给了最后的冠军莱巴金娜，但是已经创

0: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运动乐园啊。9月5号我们的活力会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前段时间刚举办了这个酷酷壮的体能健身跑，也同步开跑了。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让赵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这22片场地啊分别是什么，怎么填补咱们副中心现在大型室外的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的。赵书记，
1: 好的，这个主持人，各位听众们，这个其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在9月5号正式呢对外开放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也开跑了我们自主培育的酷酷 run 体育健身跑这么一个活动。这个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呢是坐落在这个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的二区段，这属于高线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总占地面积呢有14万平米，其中呢这个体育场地呢有2.5万平米。大家最关心的这个22片球场呢，我给大家报一下家底儿啊，就是一片呢是获得啊，马上获得国际认证的11人制的标准足球场啊，九片正在申请 ITF 认证的网球场，四片5人制足球场，四片室外篮球场，还有四片匹克球场。此外呢，园区还配布了慢跑步道、活动草坪，以及呢南北各一处呢设置了这一个这个活动的驿站，就是大家在体育之余呢能够休闲的地方，提供呢大家的那个轻食啊、咖啡啊，还有运动补给。我那个活动驿站呢。

0: 队都非常的专业，
1: 嗯，
0: 然后这个场馆场地的设施设备的话也都非常的好，
2: 嗯，
0: 我们也用了就是像您刚才最开始提到的14道工序，
2: 嗯，
0: 这个事情啊，因为整个场地我们确实跟北投集团共同的话在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
2: 嗯，
0: 啊，这个场地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符合了 ITF 认证的一个标准，
1: 嗯，
0: 然后它的好处上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场地它基本上不会起鼓或者开裂这种的，大大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平整度，然后从球的弹跳这些方面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规律规则的，也有助于爱好者的话去在这上面去享受去训练。
2: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 ITF 我们说了好几次是国际网联，对不对？
0: 对 对, 对，
2: 这国际网联的认证，如果取得这样的认证标准难吗？如果我们在北京这样的网球场地

0: 处在这个土地啊，原土地的一个比较薄，这个属于软质土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认证的标准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均匀沉降，
1: 嗯，
0: 部分下去了，那场地就不平了，然后呢，面层会开裂，认证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在这时候。

0: 场工作的啊，他们就是这场地运营上包括场地的维护上是非常难的。
1: 对，
0: 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排水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打不打网球，打网球的人肯定尤其在室外场地很关心雨水的问题。
2: 是的，
0: 因为雨水一旦降到场地上，很快你就不能打，立刻马上你就要停止打，因为那个球在网球场地上面摩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场地一湿你就立刻马上得停止，而且这个排水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拿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雨刷来回拖来拖去
1: 的推过去。
0: 对，你要是这个降，比如说这个降雨很大，你要排得很慢的话，可能半天一天你都打不了，
1: 你要不平
0: 很麻烦，
1: 它就会积水。
2: 是，
1: 我们这个你放心啊，它保证平，然后那水呢唰就排出去了。哎，因为它有坡，我还放了小坡度，然后在坡度边上还有排水沟，水沟，然后它底，我们你看着是地面是球场啊，是草坪，我地底下是一套的那个排水系统，然后还埋着那个各种的供电、排水、弱电，都在地下埋着呢，那个。这有地面的表现，也有地下的基础，这个不一样
2: 的
1: 啊。
2: 哎、
1: 的
2: 看不见的这个地基哈，但是能够看得见和亲身体验的一个不同的一种感受哈。也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像刚才赵书记说的，我们在整个夏天这个过程施工的时候，这个自

0: 园里边的话也有驿站，刚才赵书记也提到了有好吃的面条，然后还有咖啡、轻餐、减食这些东西，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运动完了之后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上的补充，能量上的补充。
1: 嗯，
0: 哦，所以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随手一拍就是多巴胺的这个色系，这个来讲对于我们双方而言，对于所有人而言的话，其实听到都会很开心。
1: 嗯，
0: 这个事情因为本身来讲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宣传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更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就会为了这个单独这个色系会过来体验一下，会看一下。
2: 嗯
0: 啊，本身来讲对于高健活力会我们这个项目而言来讲的话，包括网球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可能也会更多的吸引到别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同制作。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探讨副中心新开的14万平方米的运动乐园，而且运动乐园里有非常多专业的室外运动场地，其中九片的网球场就拿到了我们国际网联的认证啊，一共有14道的工序，非常的完善。
2: 是。没错哈，所以呢也是想给大家来说一说这14道工序哈到底是怎么完成，而且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球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呢也是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绿心活力会呢是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六环高线公园的活力会哈，北投的我们这个活力会的

管的条件下嘛，咱们把所有科技呢都放在了咱们这个副中心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展示。我们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小程序，我们北投体育啊，北投体育有个小程序，然后呢你在上头就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所有定场，我们的所有的场次，你能定的场次的时间啊，都在上头全都展示的。就是如果拉灰了，哎，那就是被人家定了；如果没拉灰，哎，那有可能就你还能定啊。如果呢，那个上头写着维修，那有可能就是场地也在做那个后面的维修，哎，这些都会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展示。我们北投体育的这个叫北投体育，但是呢，你北投集团，你知道我们叫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集团，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 BIG， 它的简缩叫 BIG，

我这点第一是可以跟大家说啊，咱副中心的这个环境呢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些周边的市民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再加上呢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治安环境和血量工程做的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园区呢是24小时无死角的全部监控，也都是跟咱们这个公安机关都是联动的啊，所以这个。

0: 我去过一些无人值守的运动场地，最怕就是我订了场，哎，发现现场订不去，进不去。有一些人已经在用这场地了，包括场地如果有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找谁，因为如果在这个小程序上，可能网上什么线上的这个值班的客服他不在线，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这很麻烦。咱们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吧？
1: 这个主持人，这个实际上这样，我无人值守是无人值守，就是没在现场盯着。我们边上的驿站里头都有我们的安保、我们的客服、我们的项目部的人员都在那里头看。你只是无人值守，是让你看不见啊，不是说他人不在，人都
2: 是
1: 在的，
2: 不是说没人服务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智慧化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一种有温度的一种感受哈。您看，哎，这个品修哈，像咱们这边从运营端来感受，比如说我们市民的这个习惯都是什么样的，包括通过我们的小程序预约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些预约的群体。而且比如说在我们每次哈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惠民低价的这么一个时段哈，所以网球的使用率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用户他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来这个场地打网球的主要分为成人和儿童嘛。儿童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亲子的时间会更多一点。所以儿童使用场地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周末或者是寒暑假这段时间。成人呢也分为几类，就有一些来讲的话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时间选择相对来讲自由一点。然后上班族的话，可能选择时间的话集中

0: 多的就是体验和活动、
1: 嗯、
0: 而不是说要打出一个什么名堂来、
1: 嗯
0: 啊、这样其实会很好，就是大家都参与到全民健身的这个环节当中来。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惠民时段的话，
1: 对，
0: 因为这个惠民时段其实是集中在上班时间，
1: 嗯，
0: 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会有一定的空置率，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现在错峰出行就是错峰来打球，
2: 错峰运动
0: 哈、
3: 啊，大家都愿意错峰出行，因为非黄金时间段便宜啊，
0: 对对对，
3: 而且没有人，你也不用排队跟大家挤来挤去。
0: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其实惠民时间段的话，现在网球场的预约热度也非常非常高。
3: 所以咱们这园区其实是实行分时段差价的定价的。
0: 对的，
3: 你看这个，包括清晨篮球场是免费开放，工作日我们全部的场地是执行低价的惠民价格，约为高峰期时段的4-5折啊。

0: 全民爱运动嘛，
1: 真的人特别多。哎呦，其实我看着是非常高兴的啊，不是说那个真的人来我会怎么着，我觉得非常高兴，来这么多人爱运动，体育的人就喜欢运动啊，
0: 是
1: 啊，所以
0: 副中心人爱运动，
1: 对，副中心人爱运动，所以这个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不仅仅啊跟主持人说，跟观众朋友说，不仅仅我们在这个六环高线活力会啊设置的是6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啊，那篮球免费时段，还有低收费时段，我们在鹿城全民健身中心同样也有这个6点到8点的这个免费时段和低费收费时段啊，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到运动场所来体验早运动，
0: 就鹿城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咱们北投的项目，
1: 对，也是我们北投体育的，
0: 因为我也去过那边的网球场地，也是很新，
2: 对，
0: 非常好，
1: 对
2: 而且那个这个时段免费时段特别抢手，就是我因为我去过那个小时去看过，
1: 抢手，
2: 对，我每次想订的时候，哎，灰了，就是让人给订走了，
1: 那就出来秒没，这基本上是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一拉时段就秒没，
2: 也是个拼手速的活，
1: 真拼手速，我们自己都订不上，
0: 但特别好，这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咱们把这个副中心的运动版图是在不断填补和更新的。那说实话，咱们这个活力会的场地在生态融合和全力友好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设计。你看，场地运用了海绵城市的理念，这也是副中心城市理念啊。采用了下凹蓄水的空间、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的措施。这些生态设计在运动场地当中，咱们现在有没有落地？对市民的运动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程书记，
1: 这个生态这个地方一直是在做这个

市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的是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副满意的答卷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沉降下去，补充地下水。然后我们呢，有的地方水比如太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直草沟，大家还能看得见，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雨后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沟里头的水在草上流动啊，也是挺美的一个感觉。我在南方看见过，在北方很少。我在我这自己地上，我觉得其实挺感谢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些单位和设计人员做出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设计，让它确实。

这交流和社会的场景，那它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它是一群人，或者是三五好友，或者是一家，或者是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团队，这样呢来的时候呢都能够有自己所待的地方。

0: 乐趣又能锻炼身体，乐趣与身体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生活。
1: 哎呀，说到这个运动乐趣，其实我们的网球场在开园当天是不是也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和活动，有这个双打赛，有这个博主赛，举办的怎么样，效果
2: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吧，举办的。因为其实我们当天来

0: 城市绿心的活力会，说到高县公园的活力会啊，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北投体育正在用这样的活力会品牌重塑副中心的运动生活版图。
1: 没错哈，那我们节目最后呢，请两位用一句话哈，为副中心的全民健身事业送上一份期待。
0: 对，
1: 一句话，
0: 一句话来。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4: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3: 眼下呢，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九月份啊，但是呢，秋老虎的威力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了。那这两天呢，咱们石家庄依然是30多度，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啊就只有19摄氏度，那现在这个季节去更是凉风送爽，秋色渐浓。您猜到了吗？没错，这就是咱们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驼梁风景区。
4: 没错，之前哈、就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把这个驼梁称为太行绿宝石。那这个驼梁它的主峰海拔呢是有2281米，是我们河北省的五大高峰之一。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他们之前可能会去过。对，而且这个月份呢马上要迎来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去赏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驼梁风景区的信息科科长李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咱们驼梁的玩法路线，以及一些服务，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出行注意事项。那李科长您好，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打个招呼吧。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驼梁景区信息中心的李英。
3: 好的，非常欢迎李科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咱们省内啊甚至是周边省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驼梁啊，毕竟咱们驼梁景区的名气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具体好在哪儿，可能大家呢感受都不太同。

四度的指标还要低，再低一些啊。即使在盛夏的时节达到这个峰顶的时候啊，还会凉气袭人，所以有这个清凉基地之称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里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啊，达到了98%。这个万亩原始次森林呢，它像一个巨大的这个遮阳伞，尤其是大家夏天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整个这个爬山过程当中呢，它都是密林遮天蔽日啊，它是不晒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再一个就是密集的这个水系啊，沱梁有水中沱梁之称，尤其是这个百步峡之内的这个瀑布呀、水流溪潭，它是遍布的比较多的，到处都是水灵灵、湿漉漉啊。山溪呢，从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顶一路飞泻直下，形成了上百处的这个瀑布群落，可以说是依山苍翠，万瀑齐飞。所以说这个百瀑峡全长6公里的这整个这个游览当中呢，它都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啊。这个水汽扑面呢，让人体感呢可能再降3度左右啊。

0: 所有的景观看完的话啊，我们尽量可以稍微早一点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这样的一个环形的路线下来。
1: 嗯，没错。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景区啊，其实就是我们爬山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峡谷，有这个瀑布。像这个峡谷，我们可以看到水。
0: 嗯，
1: 那其实驼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也是驼梁的一张名片，就是云顶草原。
0: 云顶草原啊，
1: 对，
0: 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高，在云顶上。
1: 对，它是在这个海拔的2000米以上，3000多亩的一个亚高山草甸啊，有很多人呢，就是会把这里称为空中花园，真的非常的美丽。现在是9月份，但其实它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云顶草原也是有这个相当一大片的花海的，非常的美丽。
0: 嗯
1: 嗯，但是这个花期可能会比较短。
0: 嗯，
1: 就像现在是9月份，不知道现在这个云顶草原上还有花吗？
2: 有呢，有呢，
0: 还有一些。
1: 对，
2: 但是它就不是金莲花了。
1: 哦，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看，
2: 像这个小雏菊啊，胭脂花，
0: 现在还是开始开的，
2: 对对对，
0: 还是能够看到的。
2: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就是说最美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花开的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在
2: 7月、8月份
0: 这个时候，是吧？
2: 对，
1: 就能看到的这个种类是更多的。
0: 嗯，
2: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像在这个山顶上有一片草原，一片花海这样的景象，其实在一些这种爬山的景区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景区景象。那李科长，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金莲花哈，那这个金莲花的最佳观赏期大概是什么一个时间段呢？
2: 往常的话它是在7月中下旬，但是根据去年和今年来观察看呢，这个金莲花它是在7月5号啊，到7月25号之间啊，这个时间的话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
0: 嗯，
2: 那这两年开的比较早一些，
0: 开的比较早一些啊。
2: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个之前看过一些攻略的话啊，可能有一些攻略他们做的比较早，他可能是说哎7月的中旬，
2: 对，
0: 甚至是8月是能看到的。
2: 对，
0: 但是呢，这几年据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个观测来看的话，其实是在7月份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
2: 对，在7月初的时候，今年开的最早的时候在7月初啊，
0: 盛开了。
2: 对，5号左右就有这个花陆续的在开放了。
0: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驼梁景区呢，咱们主要运营就是夏秋啊这两季。尤其是夏天啊，是景区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平均的气温大概只有19度左右啊，是自带天然空调的。那么其实到了现在秋天呢，哎，慢慢的这个树叶层层变色，有变黄有变红的啊，其实漫山遍野看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嗯，
0: 现在呢是9月初啊，秋意呢慢慢的开始浓起来了。那接下来像中秋啊、国庆的假期，就正是咱们北方赏秋的一个好时机了。那李科长，就是咱们夏季避暑的这些游客啊，还有就是秋季赏夜的游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别的推荐一条路线，或者是一些这个必打卡的这个点位，给咱们一个明确的建议呢？
2: 嗯，好的。然后像夏季避暑的话，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就推荐走百步峡的这个环线，打卡咱们的白龙瀑、飞龙瀑，以及到咱们的云顶草原看咱们的云顶花海。啊，秋天赏夜的时候，咱们就推荐大家走三叠泉啊，到云顶草原这条环线，因为咱们三叠泉这边在海拔1600米左右的这个地方呢，它有整个一大片的这个白桦和红桦林啊，以及咱们的这个枫树、栗树啊，栗树的话，咱们本地呢它。

0: 还可以看到庙宇的一角。除了刚才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个必打卡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也是大家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啊，就是咱们云顶草原的这个马泡泉啊，是咱们驼梁最高的山泉，也是咱们河北中南部海拔最高的清泉。在我们景区西北方向呢，有一块巨石，这个石头上呢还有一个马蹄印儿，传说是被这个龙驹所踏。虽然是一个传说呢，但是在海拔如此高的山上啊，离主峰非常近的地方呢，有一股清泉，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样一个奇观。追根这个溯源呢，这个马泡泉呢，就是咱们滹沱河的重要支流谢贾河的发源地。大家站在此处呢，朝远处静寂交界的西北方向望去呢，就会明白此山之所以命名为驼梁的原因呢啊，它就像一个横卧在天幕下的一个巨型骆驼，因此得名为驼梁。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驼梁的这个景区啊还是相当大的，所以也是建议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啊，如果想要来这个驼梁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这个路线，包括不同
2: 的
1: 季节，
2: 对
1: 不同的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这个游玩路线，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也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驼梁的最高峰驼峰，它的这个海拔呢是2281米，而且呢这个山顶上是有这个晋冀两省的这个界碑，也就是河北省跟这个山西省。那天气好的时候哈，之前看有朋友说可以在这个山顶上看到五台山
2: 哦，
1: 也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海拔2281米，那登到顶到底累不累呀、啊？对吧、需要多长时间呢？那李科长能不能跟我们大伙儿支支招
0: 啊？如果要是体力好的话，咱们就走这个环线到达云顶草原，然后咱们再去驼峰。如果从云顶草原去驼峰的话，这个时间是大约需要40分钟登顶的，来回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登到咱们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海拔281啊，这个两省两县啊，两县的这个交界处，可以一步跨两省两县嘛，是咱们河北省、山西省，还有咱们的五台县和咱们平山县啊，一步可以跨这个两省两县啊，这个就是界碑的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要是体力不好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走咱们三滴泉，可以乘坐缆车啊、因为这个缆车的话，就是在能够为大家节约很大一部分体力，
2: 而且这个缆车可能是把最难爬的这一段就给大家掠过去了，是吧？
0: 对的。
2: 比如说，尤其是老人还有带孩子的，我们就是体力不是很好的这些，就是本身我们这个走几步可能有的时候会累，但是我又想看一看景色的这种，哎，这个时候其实
1: 我们三滴泉，
2: 对，建议大家可以坐坐缆车啊，
0: 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体力，然后咱们再去登顶啊。
2: 那其实呢，这个登顶啊有登顶的壮阔之处，但是呢，哎，我不登顶其实也是很惬意的啊，我们可以游山玩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能尤其是到了暑期7月8月份的时候，咱们是暑假，哎，有的带着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儿，哎，想要到这里去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就是想去这个避暑纳凉的啊，或者是我想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山间林草的这种能量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们像这样的朋友分别该怎么样去安排，有没有这种比较推荐的这种路线和方案呢？
0: 其实咱们驼梁吧，它所有的这个景点它都遍布在沿途当中啊，它并不上某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个景区啊，人家是去打卡这个人文古迹，到达某一个点，咱们驼梁所有的这个景点啊都是咱们就是
2: 可玩可看的，
0: 对对，可玩可看的，对，都是可以值得一看的啊。所以说你走过的每一条路，你看到的每一条河啊，你观赏到的每一个植被、每一朵花啊，都是咱们这个沿途当中的这个风景啊。所以说大家体力不好的不一定非得是去登顶啊，咱们感受感受咱们山里的大自然也是非常好的。
2: 其实我觉得刚刚李科长说的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你看到的每一条河、每一朵花其实都是你旅途当中的一个风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来到景区游

姐姐，你走错路了，他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父母。

这个秋季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非常实际的一些内容了。哎，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啊。李科长，目前咱们景区执行的这个票价现在是多少呢？

0: 有这样的一个提前2个小时的一个预约的时间啊，这个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如果说没有提前2个小时预约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等一等。系统上其实显示到您的这个购票信息了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景区。
1: 对，尤其是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建议大家线上购票的时候得提前1天啊，因为咱们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1天这个客流量的话，它只售8000张票，建议大家都得提前的把这个门票先购买了。
0: 咱们这个河梁风景区啊，我们还是这个，尤其是到了旅游旺季夏季的时候，暑期的时候
2: 还是非常火爆的。
0: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先查看好啊，不要说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想起来买票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反而进不了景区啊，耽误到大家的行程了。好的，那刚才呢这个票务的情况我们已经说。